生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请你相信。如果你感觉压力大，我建议你可以多做一做深呼吸，体会空气的清新，体会事物的美好。尤其是你在喝水的时候啊，你不妨这样想，你可以跟水说，这或许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水了。时时保持一种热爱吧，学会去欣赏美，唯有美和爱才是心灵的故乡。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律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跟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去追求最好的事物跟生活。如果可以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为长久培养了求好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了自信，你有了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当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够居陋而依然地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0: 就算开窗会飘点雨，我宁愿雨里，不想紧闭自己没空气呼吸。
1: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记忆是不可靠的，遗忘也可能是美好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不同，文学家不去寻找增加记忆的魔药，而是让记忆自然地留下，记在文字中，或者刻在心里，随时准备着偶然的相遇。和十年前的美相遇了，就有了两次美；与20年前的善相遇了呢，就有了加倍的善。

0: 怎么说才知。
1: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回看是一件极其没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浪费时间。以前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再好再坏，跟现在的你没有太多关系，那都是昨天了。很多事儿等你长大了之后就知道，不是非黑即白，是没有答案的。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一个太过文艺的人注定不会太快乐，心里有爱有善良，骨子里住着孩子一般的纯真，容易感知美好，更容易体会悲伤。他喜欢文字，却往往不善言辞，不是文字太少，而是感受太多。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告白这件事啊。告白就是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是一个人的事。如果能接受，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了。如果你拒绝了，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

0: 京时间10: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

0: 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

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

0: 玫瑰。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2: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而你呢，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天精心创造的结果。所以，请学会接受并喜欢自己，因为这样的你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泰戈尔也说，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你羡慕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羡慕着你。与其理想化别人的生活，不如把自己的生活过成理想中的样子。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絮清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生活是酸咸苦辣，是悲怒哀愁，甜和喜是调味剂，是黑暗夜空的一点微光。有的人能够让微光点亮自己的星空，而有的人成为了别人的微光。当我们把追求幸福列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和保护自己的微光。你在生活当中有曾经为那些能够称之为你生命中微光的朋友或者亲人做过些什么呢？

说到歌手林子祥，他个人作风比较低调，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歌隐。隐呢是隐身的隐，隐藏的隐，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不过林子祥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创作型歌手，他会弹吉他，他会弹钢琴。1980年他加入华纳之后，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一年林子祥创作了两首单曲，一首是在水中央，由郑国江作词，还有一首就是后来大火的分分钟需要你，同样也是由他和郑国江来合作。这两首歌歌词都很感性，曲调婉转，发行之后大受欢迎。林子祥也拿到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两个金曲奖，从而彻底走红。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上一次捧起一本书认真的阅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呢？阅读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自我思考，而在这之下的目的便是消化它，而从来都不是向谁谁谁证明些什么。我在网络当中看过一种新的读书法，叫做沉浸式读书法，我认为它值得一试。大概的意思是，读书之前定好一个目标，举例，那就是你想把一本书讲给别人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做很多很多事情，比如找出这本书的意义，翻出这本书的构架，或者列出这本书里最动人的部分。讲给别人听了，才是真正的把它消化掉了。你认为？

0: 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

0: 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水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8: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6: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9: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6: 要的要的要的。
10: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食的小心思我懂。
6: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9: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6: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9: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6: 好。哎，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你。

0: 您尝一个，我就上手了。
1: 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2: 我吃点吧。
1: 对呀，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2: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上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 哎，再来一个。
3: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五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4: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你
1: 对
0: 再看
1: 对对，
0: 到那些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
1: 最
0: 个。
1: 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是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0: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1: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0: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1: 三个
0: 孩
1: 男
0: 子们。
1: 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0: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1: 应
0: 就没
1: 该
0: 有。
1: 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

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到的曾经。很多人在寻找到光明之前都有过一段沉默黑暗的日子，那段时间也许你付出很多努力都得不到结果。我愿意用扎根、沉淀和积累来形容那段生活，所以不要着急，老觉得我为什么努力了看不到结果。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现在的每一刻都不要荒废和虚度。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走红的歌手伍思凯，从八岁开始学习钢琴，十五岁他已经在西餐厅帮黄莺莺做钢琴伴奏了。十七岁就读于复兴美工史，开始和同伴组成乐队，在大学校园巡回演唱。后来他曾经多次入围及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大家喜欢称伍思凯是小伍，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创作型歌手，声音的辨识度也很高。他写过很多好歌，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张学友、张惠妹、孟庭苇、刘若英、林志炫等等，都曾经唱过伍思凯写的歌。

园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在《少即是多》那本书中曾经有一句话，我相信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从加法时代转向减法时代。我突然想起来梁实秋那句话，说人只有在闲着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因此不要为了工作忽略生活，也不要在该享受的时候拼命的忙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烦心事，给自己一个休憩的空间，慢下来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舍弃杂糅的事物，仔细甄别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才能享受真正自由的生活。也许不辜负生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好每一天。

及破天荒正式出道。张文君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作家托尔斯泰说，即使在最好最有爱的关系中，夸奖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要使车轮转得更快，润滑剂是必不可少的。真正有态度有格局的人不会放任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一些恶言恶语就像是一把刀，会插进别人的心里。一个活得通透的人看什么都会顺眼，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抱怨的，遇事不指责才能看到每个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地方。作家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他的难处。如果你能够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就可以不轻易指责，不随便刁难，然后释放一个人的顶级魅力。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

0: 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看船来了。
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5: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9: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暑假安全要知道。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啊，说人到中年你最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什么？网友点赞最高的回复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人一生可以干很多蠢事，但最蠢的一件事是忽视健康。要跟所有的人分享，熬夜是健康的最大杀手。所以就像经济学家提出的，健康等于一，只有你拥有排在第一位的这个数字一，拥有健康，人才可以去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享受生活，而那些都是一后面的那些零。只要有一在你的后面，就可以有无限个加上零的可能，就像财富有可能不断增值一样。而如果这个一没有了，所有的一切也就归零了，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保持身体健康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组？
2: 四季。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多重考验之后呢，终于是在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呢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我们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她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精品，又语气恳切又非常谦逊的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根廷总统也被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梅奖。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

这首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麦当娜。听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很恍惚，天哪，麦当娜生于1958年，30多岁红遍全球，她也依然活成少女啊，可以叫她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可能远远不够吧。出道37年来造型百变，没有人可以像麦当娜一样永远保持她的时尚感跟独特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Music。 今天是和你来聊经典的金酸梅奖的，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

0: 本。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怡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

0: 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4: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的颁奖挺有趣的，哈利贝瑞他亲自出席了2005年这一届的金酸梅奖颁奖典礼，这可是历年来啊最声名狼藉并且震撼好莱坞的。要知道呢，在那之前哈利贝瑞已经是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了。那是什么影片让她获颁金酸梅奖呢？就是这一部猫女。那她来到了现场的时候，一手拿着2002年她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另一手呢就拿着金酸梅奖的这个讲座，所以台下一片笑声。要说到哈利贝瑞啊，是2002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现代爱情电影《死囚之舞》，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而她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黑人女性。印象很深刻哈、2002年的时候短短的头发红毯上很亮眼。要说网络都是有记忆的，那确实是这样。就在那一年呢，哈利贝瑞呢她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宣布布劳迪凭借着钢琴师成为当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兴奋过度的这个最佳男主一把抱过她来了一个长长的激吻。最佳男主角布劳迪他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呢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时间都变得很慢。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结束那个长长的激吻之后呢，台下的观众啊都是举着灯牌在嚷嚷，发现他们都说你们赶紧下去吧，你们的时间到了。那个场景后来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是很神奇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一部《死囚之舞》，2001年的时候上映。别看呢它的片名翻译过来是恶狠狠凶巴巴的，但其实说的是缠绵的爱情。一个执行死刑的狱警跟刚被他处死的犯人的妻子邂逅并且相恋的这么一个故事，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活在电影的故事当中了。爱情影片嘛，歌曲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呢叫做 I'm Your Man， 一首叫做 Your Love Is My Res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1: 好。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先给您尝一个，
1: 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0: 多吃点吧。
1: 对呀。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0: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1: 哎，再来一个。
3: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五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4: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泛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非常几句郭德纲的话，简单直白也很现实。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喜欢郭德纲，第二种人不喜欢郭德纲。喜欢不喜欢全凭您高兴，但第二种人认为自己比第一种人高雅，这就错了。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我们常常会说，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就看看他身旁有哪些朋友，这些朋友相交多少年。有好朋友，证明你对人真诚友善，能够交到知己，才是自己真正的本事。能找到知己的人，要先提升自己的层次，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只有这样才能不盲目地迎合他人，头脑清醒，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是与自己最合拍的。

在你身旁，你特别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他们情绪稳定，他们会好好说话。其实人的一生中也永远需要这两种能力，发脾气是本能，没脾气才是本事。杜月笙曾经说，脾气和本事把我们分成了不一样的人。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一个人把控情绪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只有先懂得把控自己的情绪，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做到及时止损。

当我们的年纪越长，越会发现情绪稳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人一旦情绪失控，就容易冲动，在冲动之下，大脑会失去理性，会说出许多不该说的话，从而加剧矛盾和冲突。冯梦龙有句话说，怒中之言必有泄露。当然，不发脾气并不是代表你软弱无能，也并非是把情绪积压在心里，那样只会在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之下带来更大的爆发。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

0: 乌九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八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

0: 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1: 没有、
0: 啊、包车。
2: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
0: 嗯，
2: 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嗯、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就还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0: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2: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0: 对，
2: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0: 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2: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0: 天哪，
2: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2003年年纪尚小的王俊凯、王源以及易烊千玺以 Dear Boys 正式出道，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娱乐的一个空白，也成为娱乐历史进程中绕不过的名字。

一首《青春修炼手册》成为他们的破圈之作，为整个组合带来破局之路。他们也获得更多机会去展现和表达自己。随着年龄增长，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也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当流量。在综艺、影视剧、音乐、舞蹈不同的方向，他们都有不错的成绩，也令人们对于成长之后的他们有另一种审视的角度。

林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大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写歌也画画。知道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家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0: 我相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和我一样都会感到沮丧跟难过。在这个时候，请深呼吸，想一想你始终有选择面对困难的心态。扪心自问，在这些困难时期，除了自怨自艾，你还可以有什么样更积极的选择，还可以采取什么样更积极的行动呢？如果你总是可以从所谓的坏事中看到好的一面，你则总是可以从困境中发现生活的意义。从困境中汲取力量，会让人变得更强大。
1: 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分享。

0: 北京时间19: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 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李杜有被人忽略的一把好声音，在流行歌坛他属于那种如果不提到名字和历史，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他是谁的歌手。然而很多人在恋爱或失恋的时候，却难免用他的歌写自己的爱情日记。当他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有了一个陪在自己身边的朋友，软弱的时候他劝慰你，糊涂的时候他骂醒你，哭泣的时候他拥抱你。而当你再度找到幸福的时候，李杜的歌声在记忆中温暖你。

如果在某件事情上你知道更好的方法，请帮助别人。你对他人的帮助越多，他们对你的帮助就越多。爱和善良会产生爱和善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从此刻开始，试着去发现和帮助你周围的人。

慢一点，深呼吸，这一刻要允许自己暂停，重新思考前进的方向。当你在生活中很忙碌的时候，这种短暂的停下来冥想或者是正念的思考，这种休息可以让你精神焕发，并且提高工作效率。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一些很短暂的闲暇时光，帮助你恢复精力，并反思自己最近的行为，从而确保他们符合你更强大的目标。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梁文音，台湾少数民族歌手，父亲是凯鲁族，母亲是泰雅族，因为参加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而出名，也被誉为巴冷公主。她发行过音乐专辑《爱的诗篇》《爱一直存在》等等，也出演电影《海角七号》。早年父母离世，梁文音的性格早熟文静，擅长情歌慢歌。如果有一种人的声音可以和歌曲本身分离，让人忍不住一听再听，大概就是梁文音。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陆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

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六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陈伟霆2003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部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三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大奖。

真正厉害的人啊，其实都有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中无所畏惧，在孤独中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往往是最能坚守住自己内心的人，而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 2004年5月 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 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3年。

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3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鱼丁蜜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0: 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花卉，比如说像阿玛尼，或者是像阿玛尼的花，或者是像阿玛尼的花瓣，或者是像阿玛尼的花蕊，来品尝一下它的香气。
1: 阿玛尼的花瓣，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见阿玛尼彩妆香氛，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 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师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
1: 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4: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5: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6: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1: 要的，要的，要的。
6: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了，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4: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1: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4: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好。
1: 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

0: 糯的感觉。
1: 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
0: 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2: 多吃点呗。
0: 大姐，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2: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0: 哎，再来一个。
3: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五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4: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意思是不要因为有别人爱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了一点意义，也不要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少了一点意义。生命中有了爱，似乎过程会变得充实而饱满，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那些有过生命低落谷底的人才能领悟情深，甚至于超越生死。那时候会发现，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了自我。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2018年5月24日，吴青峰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叫 Everybody Woohoo》，从而正式以 solo 歌手的身份回归乐坛。从苏打绿到吴青峰，如果你曾经为他的声音惊讶或者是惊艳，甚至满怀好奇，那都是这个人天赋的幸运不同。关于他跟经纪人的故事，关于苏打绿解散或许会再归来的故事不必再说，写出好歌的人都已经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你们有没有发现，与人的交往过程就像是拆礼物，带着小心与希望接过来，用心与随意一看便知，有的让你满心欢喜，也有的是你兴趣索然。不管最后是爱不释手或者束之高阁，一开始满怀期待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丹尼尔·克伊尔写过一本《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他在书中说道，当你在某个领域持续投入了一万个小时，你就可以成为这方面的顶尖专家了。对于大多数人生活来说呢，可能某一个工作、某一个任务，你并没有真正的去系统的学习它，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万个小时这份工作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有你不同的见解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孙盛希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吉他弹唱那首歌《没有理由伪装成理由》，让我是真的看到了他小清新的一面。而在他身上，我还能看到蔡健雅和陈绮贞的影子，因此呢，他也被很多人称作是小蔡健雅。

0: 北京时间22: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

0: 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怡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所谓理想中的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双方留有各自的想法，减少浅层的周旋试探，更多深度交流，或者是要有来有往，要短兵相接，火花四溅。就算做不到心灵相通，也不要刻意迎合，单方面付出精力和时间，无休止的自我感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吧。

韦礼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式风格。什么叫韦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咏麟对于歌曲的理解程度很高，拿捏的也非常精准，每一首歌他都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去演绎，既增添了新的色彩，又会最大程度保证歌曲本身的原汁原味。

蜜雪、威奇他们俩的声音位置可以说是找得恰到好处。威奇的中音拥有当时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而蜜

放弃一个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就像一把大火烧了你住了很久的房子，你看着那些残骸和土灰的绝望，你知道那是你的家，但已经回不去了。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郑秀文在2002年推出《大碟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3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果说乐坛当中的狼会让你联想到哪位歌手呢？我想你应该首选是齐秦。齐秦是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出道至今创造了无数经典。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分享。不管你身在何处，会接触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都请要有不被同化的能力。你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一味的去迎合别人，这样呢会

0: 撕去自己身上很多独特的标签，保持独立性，这是你跟别人的不同，也是你区别于别人的关键。好啦，生活积极向上，我们一起加油吧。
1: 看不清，无声无息要安静，无边无际的暗影，绽放似恒星，吞噬梦想的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歌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我常常会听人这样说，我喜欢的是点儿点儿点儿。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喜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份喜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喜欢，是否尽力去触碰，是否有定力去坚守，是否有魄力去取舍，是否有权利去选择。喜欢就好好喜欢，别把执着当认真，放弃当放下，随意当随缘。还有一句话也在音乐当中和你共勉，婆娑大梦日日黄粱，若真的喜欢就别抗拒遗憾。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曾经我们都是一样，总是把创作的冲动误以为是创作的才华，总是把对孤独的恐惧误认成为是对爱情的向往。好好想想这两句话，伴随着接下来的这首歌。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说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其实就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是最重要的。

感谢你的持续停留，在音乐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也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触。离我们家不远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网红火锅店，我可以说它是我最爱吃的火锅店排名前三位置的

家店铺吧，但是也可能它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哦。比如说他搬家了，再比如说我搬家了，到这儿我想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是需要用心经营的，一点一滴的磨合的。两个人一起成长，良木十年可以参天，云朵再大风一吹就散了，小火炖汤才会入味，露水昼夜凝结，太阳一照就不见了。时间不会撒谎，所以啊，爱或不爱一目了然了。存在黑

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享受运动，可能运动的时间不会太长，或者说呢，一个礼拜也就是两到三次。很多人认为自己胖，自己丑，所以拼命的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好好的去享受运动，享受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呢，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保存住了青春，保存住了快乐，保存住了健康。等到老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找一个小镇安静住下，早上在巷子口看太阳，晚上拄着拐杖敲夕阳。

生活的甜呢是可以积攒的，就好像揣在兜里的糖，如果感到苦，那我们吃一块，然后重振旗鼓继续向前。人这一生会有种种遭遇，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情感，生活会起起落落，但是希望你能穿透黑暗看到光芒。

你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吗？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太忙，场地不够，健身房太远，都是一些托词。运动本就不该是一种煎熬啊。当汗水流下来，你也就治愈了之前积攒的疲惫，身体、头脑和心情都在慢慢好转了。所以我也和你一样，赶紧迈出第一步，去体验运动带给我们的轻松跟快乐。当然，音乐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请记得那些在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还有那些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温暖，也是这些温暖带你远离阴霾，是这些温暖让你成为天真善良的人。

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因为独特而喜欢，最后却由不一致而陌路。因为你是我遇见最不一样的那个人，所以我不需要你变得跟我一样。我说话时你会听，我需要时你会在，我转身时你还在。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

黄金年代不断地涌现出了很多会写、能唱还会跳的歌手。周杰伦的音乐呢是轻松幽默的，陶喆则是把东西文化很好的融合，林俊杰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坏小孩张震岳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太正经，就好像他的形象一样，坏坏的，有孩子一样的淘气，但是呢，十分可爱，不让人觉得抗拒。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她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今天的你是不是工作也很疲惫？那不如计划，我们吃一顿美味的大餐，真是妙啊！不仅能够享受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还会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的礼遇。人在受到和别人不同的照顾的时候，心情会不知不觉地变好。我们在小时候呢，都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当父母特意为你买了一只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漂亮的饭碗的时候，你会高高兴兴地吃下比平时更多的食物，即便是不爱吃的食物也变得可爱起来了。不信呢，就试试看，偶尔吃一顿大餐来慰劳自己。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们总是有低估他人负面情绪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总认为别人都是过得春风得意的，而倒霉的那个人呢，总是自己。这是由于我们自身关注负面信息的倾向，还有就是在交际当中，对方是戴着快乐的面具，刻意隐藏着的。其实别人啊，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风光。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天

学会和不同的声音共存，我不同意你的说话内容，但是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学会和这个世界和解，和自己和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着音乐向前看吧。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在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里，感情绝不是仅仅只靠开心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相比那些低成本的表达，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高成本的付出。因为最佳伴侣应该是你人生战场的盟友，你需要他一起来打怪，一起来对抗生活的酸甜苦辣。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经下个迷宫。
1: 从初恋走到结婚的几率实际上是很低的，遇见更多的人，失恋可能就会多几次。你会有很好的成长，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消化心中的难过。失恋之后，你可以认清自己，也可以认清对方，想想为什么这段关系会结束，于是从这一段情感关系里走出来去成长。失恋一次也没什么不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据说赵传呢，在走红之前是经历了音乐道路的种种磨难，所以他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时候，完全就是他在生活历练当中凝聚的传记。赵传的音乐历程在风雨之中走到今天，融入更多对生活的关怀和自我的反省。他常常把自己比成一只孤单的小鸟，去安慰每一个在生活当中饱尝甘苦的人。

还出过一张粤语大碟，2001年的《一朵金花》。这张专辑由伍佰操刀制作，每一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伍佰呢，还贡献了他的首次粤语填词。Karen 莫文蔚再次性感出镜，封面上穿着金色的比基尼，再裹上保鲜膜。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爱就好像柔软而又华美的绳索，让人心甘情愿地被束缚。昔日的天马行空是那么的无拘无束，那么最终呢，也会因为爱而放下。

一见钟情这种事儿浪漫，但不一定长久。日久生情这种事儿呢，很难，却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和外貌有关，日久生情永远和习惯有关。越缓慢地爱上一个人，应该会爱得越持久。

所谓一个人的长大，便是敢于惨烈地面对自己，在选择之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之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

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这些年一直在提醒自己一件事，千万不要刚做出一个小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偷偷记在心里，克服无用的虚荣心和炫耀的欲望。而你要对付的就是你时刻想要冲出来出风头的小聪明，用绝对的理智压制不该有的情绪。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网红歌曲。最开始啊，有一个姓名不能抹灭，那就是张栋梁。当年是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走入到乐迷大众视野，然后呢，他才签约了厂牌，发行了音乐专辑，再去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他是网络歌手到流行歌手的成功转变案。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你知道吗？有些人啊，就是来消耗你的，他给你快乐，却偷走了你的福报。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除了一些浅层次的快乐，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顺，比如他打压你，否定你，让你自卑了，消极了，甚至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这就是在消耗你的福气呀。不论爱情还是友情，身处低谷，如果想扭转，无一例外，先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说到南征北战，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音乐组合了。组合名称是什么寓意呢？是说年轻人啊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成员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就得名南征北战了。

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3万多天，3万除以365等于83年，也就是说活到83岁只有3万天。如果是20岁呢，就剩下22800天。如果是30岁的人啊，就剩下19000天。40岁剩下15400天。50岁剩下11800天。60岁呢，剩下8000天。70岁剩下4500天。80岁剩下900天。数字摆在眼前，是不是突然感觉人生啊真的好短暂呢？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有多少天可以折腾。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本就是一场空，何苦处处计较，步步不让呢？心要简单，人要糊涂，人活着看淡一点就好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继续来听歌，也欢迎你呢回到音乐当中。如果你有幸得到别人的称赞啊，礼貌的谢谢就好了，但是最好不要当真。如果说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那之后如果是遇到了诋毁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当真呢？然后就会渐渐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难以脱身呢。我们继续听歌。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当我们讨论了很多爱情方面的话题之后，回归本质，其实啊，还是社交这两个字。之前对于无理由讨厌一个人这种事情，我是感到十分惊讶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包括像微信头像啊、网名啊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所以想想这些也觉得坦然多了。很多人都是为了在朋友圈当中塑造一个完美的、 受欢迎的自己而竭尽全力的，但是我只想对这样的人说三个字：好累哟，让你舒服自由，这才是朋友这两个字的真谛，不是吗？我们继续听歌。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物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

0: 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

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可能和我一样啊，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想摆脱对面这个一直在跟你说话的人。不管你多么的想摆脱对方，其实眼睛啊，千万不要流露出冷淡的神色，怎么样都请表现出等一下有机会再跟你好好聊的这种热情。怎么说呢，世事多变化，谁知道人生下一回合这个人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在你的人生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样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

望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